0: 品质音乐，品质生活，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祝贺魅力八八幺河南第一音乐广播生日快乐！我是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冉鲁豫。
1: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2: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1: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3: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
2: 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1: 23岁的魅力八八幺，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4: 伤心人别听慢歌。
0: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4: 听音乐的人
1: 永远年轻，
0: 永远年轻。
5: 音乐，
0: 音乐
5: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6: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7: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8: 大师兄说的对呀。
9: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8: 二师兄说的对呀。
10: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8: 师傅说的对呀。
7: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0: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0: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1箱油加1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8: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0: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1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3: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2: 让音乐相伴，
13: 让资讯相随。
12: 早安八八一，
13: 早安，
12: 崭新的一天。

过日子精打细算不是抠，是钱要花的值。就像装修房子，想要省钱，不是不知道一分价钱一分货，而是怕套路，怕花冤枉钱。装修省钱跟品质能不能兼得呢？现在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那我们的媒体会全程为您家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啊，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登记一下，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送省钱，在媒体的监督下选省钱，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也是服务。现在就发送省钱。

五月份的天啊，说热就热，你发现没有，有些车开了空调，车厢半天都凉不下来，你以为是缺氟了，跑去加氟清洗，花了钱还是老样子。其实问题不在空调，而是发动机积碳了。我们河南广电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门清积碳，一瓶下去发动机轻快了，带空调毫不费力，制冷嗖嗖的，爱车好开又凉快。在这里重点给您推荐两款热门产品，强力除碳呢就选万能通精装礼盒，仅需要239，清洁降噪就选全能优护三兄弟，仅需199。现在发送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现在就下单。

0: 下班走喽。
1: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0: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1: 你数学怎么样
0: 啊？
1: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0: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e。
3: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20送礼物，想买金饰又觉得价格高，其实银饰的颜值在线，款式好看，性价比也很高。今天我们阿姆商城特别推荐一款520的心动礼物，周大生的灵动四叶草 S925 银的项链吊坠。周大生呢，线下的门店随处可见，质量、售后、做工都不错，品质是非常有保证的。现在发送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你可以先来看看款式啊。这款四叶草的项链呢，它是非常经典的款式，也是首饰界的常青树，银镀金的工艺加持，在阳光下或者是灯光下都是闪闪发亮的，是非常细腻好看的珠光感。戴上之后呢，锁骨那一块的氛围感直接拉满了，温柔又精致，而且四叶草还是可以转动的，转起来就像是雪花一样不灵不灵的，再配上锆石的点缀，在这个光线下非常的璀璨灵动，很亮眼。关键它的寓意也特别好，因为四叶草代表着幸运和美好嘛，设计简约却不失大气，平时不管是穿 T 恤、衬衫还是小礼服，都是百搭不挑人的，非常显气质。周大生的四叶草 S925 银的项链吊坠，标签价呢是380元，现在是我们 UP 商城的520活动，跟周大生品牌方合作，直接我们拿到的是超低价，现在到手只要219。而且嘛，过节嘛，既然光有饰品是不够的啊，只要在节目当中下单呢，我们再送你知名的爆品欧诗曼的水光面膜5片，带精致项链，保养水润肌肤，双重宠爱，一次性的给你安排到位。发送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你就可以来看到了，我们都是配有周大生的品牌礼盒礼袋，每条都有专属的鉴定证书，官网也是可以积分的，所以送给老婆呀或者是心爱的人都很合适。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下来下单购买了。除了灵动四叶草之外呢，我们这儿还有周大生家的热卖爆款璀璨星河项链，到手也只要229元。奇迹女士淡香水299，加赠迪奥999的口红小样，纪梵希的粉丝绒口红 N27号色，到手是188，很多好礼，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去我们的UP商城来看一看吧。

欢迎继续锁定河南音乐广播。现在很多装修业主的心里啊是这样的，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期待呢是要住新家了，但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咱们河南音乐广播举办了一个官方品质的家装节啊，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去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报名。咱们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做施工服务，而且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来监督施工过程。现在回复家装节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参与报名了。

0: 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消防提示，
2: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3: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0: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2: 让音乐相伴，
0: 让资讯相随。
2: 早安八八一，
0: 早安，崭新的一天。

0: 月二十三载，
1: 跨越二十三载。
2: 二十三年光阴流转，声音温暖相伴。河南音乐广播开播二十三周年，为您推荐穿越二十三年时光的经典。你好，我是张冉。二十三年足够让一个听歌的孩子长成大人，也足够让一首老歌变成心底的坐标。你还记得2003年的下一站天后吗？
3: 站在大院前，细心看看我的路。
2: Twins 唱的是青春里那个又大又小的梦想，想做天后，也想有人陪。五月城的旋律像夏天的风，黄伟文的词里藏着最温暖的坦诚。其实心里最大的理想，不过是有个人愿意听你唱。今天河南音乐广播也走到了下一站。23岁，不再慌张，也不再着急证明着什么，只想继续做那个陪你听。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8: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4: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4: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4: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

520啊，不是个什么大节日，但是又想花点小钱来创造一点点惊喜和仪式感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考虑咱们今天的这个选项。因为我觉得确实买金饰啊会觉得价格太高了，其实银饰颜值在线，款式好看，性价比还高。 UP 商城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款520的心动礼物，周大生灵动四叶草 S925 银项链吊坠。那周大生呢，首先它的线下门店随处可见，大品牌嘛，质量、售后、做工都不错，品质还是有保障的。而这款四叶草的项链呢，它的款式很经典，算是首饰界的常青树了。银镀金的工艺加持，在阳光下看起来闪闪发亮，很细腻好看的珠光感，锁骨亮亮的，显得整个人温柔又精致。而且它的四叶草还可以转动啊，转起来就像雪花一样闪闪的，再配上锆石点缀，在光线下看起来非常的璀璨灵动。而且它的寓意也很好，四叶草嘛，一直以来就代表着幸运和美好，设计简单又很大气，所以平时你不管是运动装还是职业装都非常的百搭，不挑人，很显气质。那周大生这款四叶草 S925 银项链吊坠的标签价呢是要380块钱。 UP 商城最近520的活动，我们和周大生的品牌方直接合作，拿到一个超低价，现在到手只要219。当然了，光有配饰不够哈。节目当中如果你此时此刻下单的话呢，我会再送你一个知名的爆品欧诗漫水光面膜5片，双倍宠爱，直接给大家安排到位。如果你是自己戴，200多块钱还送面膜，真的性价比很高。如果你是要送人的话呢，我们给大家配的是有周大生品牌礼盒礼袋的，每条都有专属的鉴定证书，还有实体店的质量保证单，官网还可以积分，过日子嘛，性价比还是要考虑的。全部都是郑州仓现货的，给大家升级了一个同城急速发货，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那当然了，除了这一款啊，在后台你发秒杀进去，你会看到还有非常多的周大生热卖爆款的璀璨星河项链，也是只要229，纪梵希的 N27 口红只要188，同样的回复秒杀到后台去挑选吧。

你好，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很多听友在我们的粉丝群里有时候会聊一些家长里短的事儿哈，当然也很多朋友呢就是会聊他们平时装修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事儿。其实很多装修业主的心理我发现是这样的，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因为毕竟装修是家里的大事儿，但这个过程啊，别管是有经验的还是没经验的，其实都特别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你像这种低价签约，工期到了一半找理由增项加钱的，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的，还有这施工偷工减料，售后维权无门的，就最怕遇到这种事儿了。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懂得大家的焦虑，于是我们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就能报名了。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监督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您能享受到三大硬核福利，这第一大就是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第二大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可不是空喊口号啊！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保证金了，万一有纠纷，直接用这笔钱赔给您，保障够实在。第三大，那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咱们合同里明明白白的写清所有的费用，告别增项套路。现在就发送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既能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能够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我们作为省级主流媒体，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我们有记者全程护航，帮您维护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

0: 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进入到五月份之后，有没有发现这个天气越来越热了？尤其到了中午之后，咱们开车都得开空调了。可能有一些老车友会发现，哎，经过了一个冬天之后啊，这个空调不制冷了。你以为缺氟了，就跑去加氟，结果也花钱了，也清洗了，可是效果并不好。或许啊，这个问题并不是空调，而是我们的发动机积碳太多了。现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系列产品推出了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门针对积碳问题，一瓶下去发动机轻快了，空调也毫不费力，制冷的效果特别棒啊。重点给各位推荐两款热门产品，第一呢就是强力除碳，就选万能通精装礼盒，现在活动价只需要239。那如果您需要清洁降噪的话，就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优惠碗只需要199块钱。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能够直接下单了。

0: 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我从19岁就开始吸烟，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吸烟会导致心脏疾病。可那一年，从三门峡到郑州的旅程，我却真的离死亡很近。当时正好有大夫也在车上，烟草伤害心脏，为了您和家人健康，现在就戒烟。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

0: 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2: 又到一年当中，很多朋友会选择装修的季节了，因为这个季节装修不管对于亮味也好啊，还是油漆也好，都是非常适合的。当然我们过日子呢，讲究的就是该花花该省省啊。此刻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省钱两个字，然后就会收到一个链接，点击进去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让记者帮您登记一下，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记好了是发送省钱两个字。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23载，跨越23载。23年光阴流转，声音温暖相伴。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为您推荐穿越23年时光的经典。你好，我是杨洋。时光回溯到2003年，朴树一曲《生如夏花》悄然唱响，带着岁月独有的诗意与澄澈，惊艳了整个华语乐坛。也正是这一年，我们音乐广播携着初心启程，转眼已是23载春秋。23年时光飞逝，这首歌始终萦绕耳畔，恰如我与广播相伴的漫漫时光，从初见电波的热忱坚守，到深耕声音的温润沉淀，一路春光，一路前行，在旋律与电波里见证人间烟火，安放内心热爱。生如夏花，绚烂而赤诚，这也是我们音乐广播不变的初心。愿往后岁月，我们依旧以声为意，以乐暖心，坚守经典，传递美好，在时光长河里永远绽放，以温柔电波陪伴每一位听众，岁岁年年，步履不停，芳华永驻。接下来一同来听朴树《生如夏花》。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2: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Hello, 河南。
2: Hello, 河南。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3: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马上就是520呢，可能有一些朋友呢想给自己的女朋友啊或者爱人送一个精致的吊坠，对不对？现在买金饰呢确实价格挺贵的，不妨来考虑一下银饰，颜值依旧在线，但是性价比会更高。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给各位准备的是一款520的心动好物，周大生灵动四叶草 S925 银项链吊坠。周大生这个品牌您应该很熟悉了吧，线下很多门店，不管是质量、售后还是做工还是品牌都是有保障的。而这款四叶草项链呢也非常漂亮啊，首先四叶草的寓意就特别好，代表着幸运和美好，传说找到四叶草的人就可以拥有一辈子的幸福。而这款项链它呢还配备了锆石，所以在光线底下是布灵布灵的，四叶草还可以转动，非常的可爱，不管是穿职业装还是休闲装都是很适配的。那么这款吊坠项链呢，它的标价是380，但是现在您在 UP 商城下单，我们的520活动拿到一个超低价，到手只要219块钱。此刻您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下单之后呢我们还会送您知名的爆款面膜欧诗曼水光面膜五片，所以又有项链又有面膜，是不是很贴心的一份礼物呢？配备的还有周大生的专属礼袋和礼盒，每条项链呢都有专属的鉴定证书，送人是非常合适的，回复秒杀。除了灵动的四叶草之外，我们还准备了周大生热卖的爆款璀璨星河项链，到手也只要229块钱。除此之外，像奇迹女士带香水299元，加赠迪奥999口红小样，通通回复秒杀两个字。

0: 品质音乐，品质生活，祝魅力八八幺荷兰音乐广播生日快乐！锁定这里，锁定好音乐。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牛啦。
1: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2: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1: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2: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1: 23岁的魅力881，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3: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2: 听音乐的人，
1: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
2: 永远年轻。
4: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
5: 河南音乐广播。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

担心，期待呢是因为我们马上可以住新家了，对不对？但是纠结和担心啊，主要是就是选合作的家装伙伴了。因为我们担心选大公司的话呢，虽然品质有保障，但是会不会店大欺客？选工作室呢，又觉得没有任何的信用保障。所以现在您完全可以交给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因为我们联合了大品牌华普装饰在进行我们的品质家装节，所有的东西我们都会给您保驾护航，而且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先报名。我们为此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来监督施工的过程，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个可不是空喊口号，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您可以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参与报名。

0: 河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4: 又到一年当中，很多朋友会选择装修的季节了，因为这个季节装修不管对于亮味也好啊，还是油漆也好，都是非常适合的。当然我们过日子呢，讲究的就是该花花该省省啊。此刻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省钱两个字，然后就会收到一个链接，点击进去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让记者帮您登记一下，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记好了是发送省钱两个字。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送礼物别纠结，这一瓶就够了。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抗老修护，维稳提亮，男女通用，不挑肤质。UP 商城宠粉价50毫升才299元，还送专柜会员帆布包。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3: 进入到5月份之后，有没有发现这个天气越来越热了？尤其到了中午之后，咱们开车都得开空调了。可能有一些老车友会发现，哎，经过了一个冬天之后啊，这个空调不制冷了。你以为缺氟了，就跑去加氟，结果也花钱了，也清洗了，可是效果并不好。或许啊，这个问题并不是空调，而是我们的发动机积碳太多了。现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系列产品推出了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门针对积碳问题，一瓶下去发动机轻快了，空调也毫不费力，制冷的效果特别棒啊。重点给各位推荐两款热门产品，第一呢就是强力除碳，就选万能通精装礼盒，现在活动价只需要239。那如果您需要清洁降噪的话，就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优惠完只需要199块钱。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能够直接下单了。

0: 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3: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0: 音乐，
2: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0: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现在我们都说过日子要精打细算哈，钱要花到刀刃上才叫值。装修想要省钱，又怕踩坑花冤枉钱，赶紧，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给大家送福利了。此时此刻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即刻就可以领取到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而且你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全程为你的装修来保驾护航。环保要求高的朋友哈，登记还能够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而且每个月还举办业主装修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直面问题解决问题，有建设性的意见还可以拿奖励。赶紧发送省钱两个字，最起码我们可以把这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赶紧揣兜里哈，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现在我们明显感受到天气会越来越热了，对吧？开空调成了刚需，但是不少车主会遇到这样的情况：空调开到最大，车厢半天凉不下来，以为是缺氟，加氟清洗花了钱，问题却没有解决。其实很多时候不是空调的祸，而是发动机的积碳在捣乱。积碳会让发动机的动力变弱，带空调费劲儿，制冷自然就跟不上了。给大家来推荐我们河南广电的自主品牌，就是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门来解决积碳问题。这里给大家带来两款热门的选择，强力除碳可以来选择万能通金装礼盒，里面是三瓶哈，只需要239，一套搞定深度清洁。清洁降噪可以来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也是一个套盒里面三瓶，只需要199，兼顾的是养护和降噪。现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了，记得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来下单，让我们的爱车动力轻快，制冷给力。

0: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1: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0: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现在我们都说过日子要精打细算哈，钱要花到刀刃上才叫值。装修想要省钱，又怕踩坑花冤枉钱，赶紧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给大家送福利了。此时此刻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即刻就可以领取到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而且你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全程为你的装修来保驾护航。环保要求高的朋友哈，登记还能够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而且每个月还举办业主装修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直面问题解决问题，有建设性的意见还可以拿奖励。赶紧发送省钱两个字，最起码我们可以把这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赶紧揣兜里哈，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上就到520了，有的朋友可能想说520送礼物，但是又怕价格太高。其实银饰的颜值在线，款式也好看，性价比也高哈。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520心动礼物，周大生灵动四叶草 S925 银项链吊坠。周大生线下门店随处可见，质量、售后、做工都不错，品质是有保障的。这款四叶草项链的款式很经典，是首饰界的常青树，盐镀金工艺加持，在阳光下或者是灯光下闪闪发亮，是细腻好看的珠光感，戴上之后呢，锁骨那块的氛围感拉满，温柔又精致。四叶草还可以转动，转起来像雪花一样 bling bling 的，再配上锆石点缀，在光线之下璀璨灵动哈。标签的价格呢是380，今天是商城520的活动，和周大生品牌方合作，直接是拿到了超低价，到手只要219。另外光有配饰还不够，就要在节目中下单，我们再送知名爆品欧诗曼的水光面膜五片，带精致项链保养水润的肌肤，双重的宠爱，一次性安排到位。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

0: 防提示。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2: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装修最怕什么呢？最怕施工的时候偷工减料，怕材料椅子充好，怕售后没有人管，辛苦攒的钱装新家结果打了水漂。如果你也在焦虑这些的话，要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拒绝恶意增项，工程延期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了专业的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

经常要开车出行的朋友要注意了，天气转热，空调使用高峰也来到了，爱车积碳问题可得提前解决。你有没有发现开空调的时候车子的动力变弱了，油耗飙升了？别再只盯着空调检查了，根源很可能就是发动机里面的积碳。积碳堆积会让发动机的负荷变大，带空调吃力，制冷效果大打折扣，日常开车出行自然体验感也会直接打折扣。咱们河南广电的自主品牌万能通专门来解决这类问题哈，给大家推荐两款口碑产品，想要深度清洁的就选万能通金装礼盒，239块钱给发动机做一个全面的 SPA。 想要日常养护加上清洁降噪的可以来选择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199块钱就可以搞定，赶紧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给爱车清一清积碳，开着轻快又凉快的车一路畅行。记得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送礼物别纠结，这一瓶就够了。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抗老修护，维稳提亮，男女通用，五条肤质。UP 商城宠粉价50毫升才299元，还送专柜会员帆布包。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0: 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5: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4: Hello, 河南。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5: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6: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欢迎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马上就到520了。520呢，送礼物买金链觉得价格高，其实呢银饰颜值在线，款式好看，性价比呢也非常的高。像 UP 商城呢，今天就特别推荐给您一款520心动礼物，周大生他们家的灵动四叶草 S925 银项链吊坠。周大生呢这个线下门店随处可见，质量、售后、做工都非常的不错，品质有保障。那这款四叶草的项链款式非常的经典，也是首饰界的常青树，银镀金的工艺加持，在阳光下或者灯光下闪闪发亮，是细腻好看的珠光感。戴上之后呢，项链那一块氛围感是直接拉满的，温柔又精致。四叶草还可以转动，转起来呢像雪花一样不灵不灵的，再配上锆石点缀，在光线下璀璨灵动，闪耀亮眼。关键它的寓意也非常的好，四叶草我们都知道说代表着幸运和美好，设计简约不失大气。平时呢咱们穿 T 恤、穿衬衫还是穿小礼服都是百搭的，不挑人，十分显气质。周大生四叶草 S925 银项链吊坠标签价是要380块钱，我们 UP 商城520活动和周大生品牌方合作，直接拿到了超低价，现在到手只要219。另外呢光有配饰还不够哈，只要节目当中下单，咱们再送您知名爆品欧诗漫水光面膜5片，带精致项链，保养水润肌肤，双重宠爱，一次性安排到位。同时呢这款产品咱们还配有周大生的品牌礼盒礼袋，每一条都有专属的鉴定证书，官网可以积分送给心爱的他，非常合适。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了解下单了。除了这个灵动四叶草呢， UP 商城还有周大生家里面的其他爆款的项链，奇迹女士淡香水299元，加赠迪奥999口红小样，还有这个纪梵希粉丝绒口红 N27 到手只要188元，等等超多好礼就在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 UP 商城，您赶快微信公众号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然后回复秒杀来了解下单吧。

0: Blue。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生日快乐！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1: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2: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1: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2: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1: 23岁的魅力八八幺，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3: 伤心人别听慢歌。
2: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1: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
4: 永远年轻。
5: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
4: 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6: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7: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8: 大师兄说的对呀。
9: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8: 二师兄说的对呀。
10: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8: 师父说的对呀。
7: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11: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7: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0: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2: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0: 展开说说。
1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8: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南音乐广播，好音乐一路相随。接下来我们聊聊装修那些事儿。现在呀，装修业主的心理是这样的，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为啥这样说呢？装修是家里的大事儿，肯定期待住在新家，但装的过程，别管有经验的还是没经验的，都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先低价签约，然后工期到一半找理由增项加钱。你说你这个时候加还是不加？也担心钱交完了，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还怕施工偷工减料，售后维权无门。我们特别懂您的焦虑，所以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报名了，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告别增项套路。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而且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监督您的施工过程。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报名吧。

欢迎锁定河南音乐广播来收听魅力音乐。今天我省大部分地区都会有雨，所以提示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除了要注意行车安全之外呢，如果说您开了燃油车、油电混动车或者插混车的话，一定要注意车子的养护问题。如果说咱的爱车已经出现了怠速抖动啊、动力不足、油耗增高的情况，您来用一用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您来推荐两款啊我们的热门产品。强力除碳呢就选万能通金装礼盒，三瓶装只需要239，清洁降噪就选全能优护三兄弟，三瓶装只需要199，您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让咱们的老伙计焕发青春与活力。

0: 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3: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4: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6: 别眨眼，别调台，
5: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欢迎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各位家长注意了，三到十八岁呢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呢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咱们很多家长呢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领域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我们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儿，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成长即可下单。

果说您经常户外工作，如果说您是陪孩子上学租房子的宝妈，如果说您是经常出差的商旅精英，一个月话费流量不够用的话，您来选择我们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一个月只要68，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您的手机啊、电脑啊、电视啊都能连，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随身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喽。

0: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3: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4: 别眨眼，别调台，
3: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过日子精打细算，不是抠，是钱花的要值，钱要花在刀刃上。如果说咱们有房子要装修啊，您现在就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同时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快发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

0: 23载，跨越23载。
1: 23年光阴流转，声音温暖相伴。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为您专属推荐穿越23年时光的经典。我是小池。23年时光足以让一首金曲从青春岁月沉淀成几代人的共同回忆。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首与我们音乐广播同岁的歌，陈奕迅的《十年》。
2: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
1: 2003年，《十年》正式发行，也正是河南音乐广播开播的起点。23年前，旋律随电波流淌，有人还是青涩学子，有人借旋律安放心事。很多人听《十年》读懂爱情遗憾，于我而言，这更是我们和听众的结缘故事。从陌生相逢到温暖相守，电台早已成为我们大家日常里的温柔陪伴。如今河南音乐广播23岁，再听十年，它是经典旋律，更是我们携手同行的温柔印记。接下来就让我们沉浸在熟悉的歌声当中，致敬相伴的岁月。

0: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8: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Hello, 河南。
3: Hello, 河南。
1: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3: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4: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
5: 毕业了。
4: 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6: 马上就想入职。
4: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
7: 合作愉快。
4: 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520，咱想买点小礼物。那金饰确实最近价格比较高，其实银饰也挺合适，颜值在线，款式好看，性价比也高。UP 商城今天给您推荐的是520心动礼物，周大生灵动四叶草 S925 银项链吊坠。周大生线下门店是随处可见，质量、售后、做工都不错，品质有保证。那这一款四叶草的项链呢，款式很经典，是首饰界的常青树，银镀金工艺加持，在阳光或者是灯光之下是闪闪发光，细腻好看，戴上之后呢，锁骨那一块的氛围感直接拉满，温柔又精致。四叶草是可以转动的，转起来就像雪花一样 bling bling 的，再搭配上锆石的点缀，在光线下璀璨灵动，闪耀亮眼，关键寓意特别好。四叶草代表幸福和美好，平时呢穿上 T 恤、衬衫、小礼服，百搭不挑人，非常显气质。周大生四叶草银项链吊坠官方售价380，UP 商城520活动和周大生品牌直接合作，拿到了超低价，到手只要219。您在节目期间下单，再给您加赠欧诗漫的水光面膜5片，连护肤都给您安排到位。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朋友可以放心购买。下单之后呢，配有周大生的品牌礼盒礼袋，而且每条吊坠还有专属的鉴定证书，官方可积分，送给老婆或者是心爱的人，自己佩戴也都是合适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记得回复秒杀两个字，抓紧去抢。Crazy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宝亮，在这里祝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生日快乐。
1: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2: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1: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2: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1: 23岁的魅力881，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3: 伤心人别听慢歌。
2: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3: 听音乐的人，
1: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
3: 永远年轻。
4: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
5: 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6: 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7: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夏天车里开空调，风量挺大，可是就是不凉快。别着急加氟换压缩机，很多车主不知道，可能是因为发动机当中有太多积碳导致的空调不良。这积碳一多呀，发动机就喘不上气儿，动力掉链子，而且空调压缩机跟着带不动，冷风变成弱风。想让空调一秒回春，咱得给发动机清清积碳。试试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吧，不用拆机，不用跑修理厂，加油之前倒进去一瓶就可以了。路面上跑跑，积碳自然溶解排出，动力回来了，空调立马就开始凉了，而且还能省油，保护发动机，一瓶全搞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三个阿拉伯数字888，您可以看到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有适合30000公里以下车辆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还有3到8万公里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三瓶就是一个完整的车辆系统养护周期。适合老车的万能通精装礼盒也是一套三瓶，用完之后您会发现自己的老车也能焕发新颜。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看到了。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很多家长比较关注孩子的成长健康，其实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呢，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就和微量元素的缺乏相关。很多家长朋友们普遍关注的就是钙、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大家的重视啊。交广领航联合了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的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别增强抵抗力，对孩子的成长发育很有帮助。根据科学的配比呢，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也更容易接受。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发送成长就可以看到了。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消防提示，
2: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开车跑活的师傅们，经常出差的朋友们，咱最怕的是啥呀？一怕是没有订单，二是怕没有网络，是不是？一旦没网，导航就飘了，订单就卡了，到外地呢，信号呢就越来越弱，开个会一卡一卡的，影响咱的工作效率和心情。所以呢，咱得有个靠谱的赚钱搭档，给您推荐咱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它就像一个随身携带的信号塔，能够智能切换三家运营商网络，保证您在城里在郊区都不断网，导航精准，接单顺畅，休息的时候刷刷视频再也没有顾虑了。 WiFi 6的技术信号还特别强，在任何角落都很稳定啊。现在价格也很划算，原价是188元，目前的价格是68就可以到手了，直接省了一半还多。您仔细算一算这笔账，一个月省下的流量费就够买一台新机器了。目前呢，前100位下单的朋友还给您加赠快速充电线和2天的免费流量体验。咱先使用，觉得合适就留下，不合适咱给它退回来就可以了。售后也特别靠谱，半年之内免费更换电池，质保5年，对咱们有高强度网络需求的朋友太友好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随身，发随身2个字，就把这份网络踏实带回家。

0: 论做什么事都不要太急躁，静下心来慢慢处理，来听听音乐吧，它会给你全新的灵感。大家好，我是胡夏。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送礼物别纠结，这一瓶就够了。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抗老修护，维稳提亮，男女通用，不挑肤质。UP 商城宠粉价50毫升才299元，还送专柜会员帆布包。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3: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过日子精打细算真不是抠门，是咱得把钱花在刀刃上。装修这事儿，谁不懂一分价钱一分货，可最怕的呀不是花钱，是怕花冤枉钱，怕踩套路。想省钱又想装修有品质，河南音乐广播给您兜底儿。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两个字，2000元的家装补贴直接领，扫码添加上记者微信，媒体全程帮您盯工地，把关质量。特别看重环保的朋友，登记完之后再给您赠送第三方空气检测报告，让您住得更踏实。怕开工没有回头箭，怕出了问题没人管，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就是规模，是良心，更是兜底的保障。咱们每个月雷打不动的业主吐槽大会，到时候董事长亲自到现场，问题当

场解决，提出建设性的意见，现场还有奖金发放。装修想省钱，更想省心，现在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让您把每一分钱都花得明白踏实。

0: 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9: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0: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毕业了。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1: 马上就想入职。
0: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七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过日子精打细算真不是抠门儿，是咱得把钱花在刀刃上。装修这事儿，谁不懂一分价钱一分货，可最怕的也不是花钱，是怕花冤枉钱，怕踩套路。想省钱又想装修有品质，河南音乐广播给您兜底儿。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两个字，2000元的家装补贴直接领，扫码添加上记者微信，媒体全程帮您盯工地，把关质量。特别看重环保的朋友，登记完之后再给您赠送第三方空气检测报告，让您住得更踏实。怕开工没有回头箭，怕出了问题没人管，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就是规模，是良心，更是兜底的保障。咱们每个月雷打不动的业主吐槽大会，到时候董事长亲自到现场，问题当场解决，提出建设性的意见，现场还有奖金发放。装修想省钱更想省心，现在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让您把每一分钱都花得明白踏实。

0: 祝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生日快乐！锁定这里，锁定好音乐。大家好，我是默默吴莫愁。
1: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2: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1: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3: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
2: 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1: 23岁的魅力八八幺，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4: 伤心人别听慢歌。
5: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6: 听音乐的人，
1: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
6: 永远年轻。
7: 音乐，
6: 音乐
7: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美好，更美好。
6: 河南音乐广播。
8: 河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9: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6: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7: 都是一次心动。
6: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7: 河南音乐广播。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氧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场，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

0: 合同改五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1: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2: 哦，请赐教。
1: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1: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0: 加菲好身手啊，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0: 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动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2: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音乐，
1: 音乐
4: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两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2: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3: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傅说的对呀。
5: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不停止。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5: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4: 河南 Music Radio。
6: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消防提示。
1: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2: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柯南音乐广播。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3: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

0: 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河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Hello, 河南.
3: Hello, 河南.
1: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

0: 住的，
1: 换辆新车得了。
0: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3: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0: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消防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0: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3: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0: 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啊。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4: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5: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4: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0: 24小时。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

0: 生命里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无论是悲是喜，无论荣辱，无论是风是雨，也无论阴晴，他们都不曾缺席。他们的晚年，至少让你的关心也不要缺席。关怀空巢老人，有机会请多出席。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2: Hello, 河南。
3: Hello, 河南。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ernan's number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5: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5: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4: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5: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

0: 没换车吗？
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轻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0: 展开说说。
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1: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2: 来两个大塑料袋。
0: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2: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0: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4: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3: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4: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3: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4: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3: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5: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消防提示，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0: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6: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Hello， 各位早上好。
1: 0932，这是个什么暗号？早安，各位。
0: 今天是新的一周啊！你觉得今天早上出来了以后，这个天气
1: 不好，
0: 有点像海边城市。为什么？因为昨天下了真的是整整一整天的雨啊，下下停停的。然后今天早上起来湿度又特别大。另外再加上今天你看这个云层就感觉特别低。然后就让我想到当年在大连求学的时候，很多时候夏天啊早上起来，如果是前一天下雨的话，跟今天感觉特别的像。我一出门感觉，我回大连了，回海边了吗？难道？
1: 反正就是空气是湿漉漉的。但是周一的时候，我每周最讨厌的就是周一，比我限号的那天周五还讨厌。
0: 为什么？
1: 因为周一的车特别多
0: 啊，
1: 而且我感觉很多迷瞪司机都上路了，就是在路上，然后他不开，他慢慢悠悠的。你说他急吧，他也不急。他要是不急，他干嘛这么早出门啊？反正他就是慢慢悠悠的。好了，朋友们，今天是。现在7:04，今天是2026年的5月18号。
0: 对，今天啊，这个对我们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来讲，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
1: 是的，
0: 是在整整23年前的今天，我们正式开播了，
1: 发出了第一声声音啊！这第一声声音，我俩都没机会赶上。
0: 谁呀、
1: 咱俩都没机会赶上，
0: 就是谁
1: 赶上了？
0: 是谁发出来？
1: 是谁发出
0: 来？你有印象吗？
1: 不知道，不知道，
0: 咱还得真的问问咱们当年那些老同志、老同事们。
1: 现在咱俩都是老同志了，真可怕呀，朋友们！
0: 所以说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准备了所有的歌呢，都是在23年前，也就是2003年当年发表的那一些啊，我觉得特别值得再来回味一下的经典专辑当中的经典歌曲。比如说以上我们听到的陈小春的这一首0932，
1: 对，
0: 就是他03年那张专辑《算你狠》当中的代表作之一了。
1: 是的，今天我们所有的歌，无论男女啊，都是2003年的歌。如果哪一首歌能够勾起你的回忆，也可以。你在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来跟我们聊天，
0: 是
1: 或者在23年前你曾经听过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那你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号跟我们留言互动，又或者说其实你没有听那么早，不管从哪一年开始，只要你还曾经留存跟我们的记忆啊，
0: 是
1: 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来聊一聊。
0: 没错，毕竟今天是我们开播23周年的日子啊，想对魅力881说什么话，或者是我们留给你哪些的回忆呢，都可以通过语音或者文字跟我们今天分享分享啊，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的留言框直接语音文字都是可以的。
1: 是的，期待各位的互动啊。报以微笑这位朋友说，小唐说太对了，你说他不急吧，他起这么早，你说他急吧，他慢悠悠的，他真的，而且在路上摇摆不定，就非常气人。
0: 有可能是什么，就是今天早上起来，因为昨天晚上还在下嘛，今天早上的路面可能还是稍微有点湿滑的。是不是？
1: 你真会着不，每个周一都这样，就是算了，行，今天好，
0: 帮大家说说好话。
1: 对，今天好日子，我们不说这些不开心的啊，我们聊些开心的事儿，好不好？
0: 是。
1: 我知道在听我们节目的很多朋友，其实都陪伴了我们很多很多年了。当然也有新关注我们的，反正不太了解的吧，或者很了解的，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和南音乐广播来说一说。
0: 是，一大早我们先来关注关注天气啊，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怎么样？比起昨天来讲，
1: 今天呢还会有雨啊，全省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西北部、东部、南部25到27度，其他县市23到25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5到17度，东部、东南部19到21度，其他县市呢是17到19度。然后明天呢这个小雨会继续持续啊，我省的东部、南部也是阴天有小雨的。
0: 是，看到今天全省各地市啊，除了安阳市没有雨啊，其他各地市都是有雨的。安阳市今天是阴天，温度是17到25度。然后我看到今天省内基本上最高温度都在25、6度。相对来讲比较低的是商丘市啊，商丘市今天是中雨转小雨，温度是18到23度。另外相对温度比较高的是南阳市，今天是小雨的天气，温度是19到28度。今天省会郑州市小雨转阴，温度是19到26度。 比起前几天啊，30多度的日子，哎，今天其实相对来讲，这两天我觉得整体舒适度还是不错的。
1: 嗯，
0: 就像小唐说的，明天还会有雨，一直持续到这场雨啊，我看到现在的天气预报啊，一直会持续到本周五。所以说，这一周啊，想洗车的我们的友友们，暂时先忍一忍啊，先别洗了，等到咱们这一轮的雨过去以后再说啊。
1: 以上就是今天天气状况了，希望呢各位对各位的出行跟穿衣有所帮助。忽冷忽热的时候很容易感冒啊，
0: 是
1: 提示大家能够多注意，这个时候空调不要吹太早，也不要吹太久。
0: 是，
1: 我们来关注一些关键词的回复来帮助大家。首先，如果最近您的流量不够用的话，推荐一下我们的随身 WiFi。现在发送"随身"这两个字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拥有了。
0: 对，
1: 这个 WiFi 呢，每月最低28块钱可以尊享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很好使。如果发送随身，你就可以看到它了。
0: 是的，除了回复随身呢，还可以回复成长两个字啊。刚刚小唐也说了，像最近这样的天气容易感冒，特别是家里的孩子们啊，这个免疫力这一块呢，相信很多家长啊经常会给孩子补补钙啊，补补维生素啊，提高一下免疫力。但是哎，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啊，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现在是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了。那想要让自己孩子的抵抗力提高一些啊，可以现在回复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冲一波我们领航商城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啊，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啊，而且是这个草莓口味的，酸酸甜甜的啊，孩子更容易接受。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成长。
1: 还可以回复一个关键词，就是家装节。我们联合到华不装饰一起打造的官方品质的家装节，就想满足大家对于新家的一个期待啊。很多朋友在装修的过程当中担心有增项有加钱，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等等，那咱们举办的这个官方品质的家装节呢，就引入到了活动的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我们找到了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做施工服务，还有质量记者监督团队的监督施工过程，回复家装节就可以参与进来了。
0: 是的，最后啊，再来关注一个关键词，就是我们的这个万能通的回复关键词，就是阿拉伯数字888啊。最近这段时间呢，相信很多朋友开始陆续开空调了啊，车里的空调一开，感觉油耗是不是上升了，噪音是不是变大了啊，觉得这个车辆抖动哎也明显起来了。不用担心，这很可能呢是咱们的这个爱车的积碳呀，该清一清了。想要有效的清除发动机积碳，记得回复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然后我们这两天看到了很多车友的这个反馈啊，比如说宾咖说了，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从8点多降到6.3了啊，这个油耗降下来了。另外看到小牛说，哎，用了万能通以后，我的发动机运转更平稳了，噪音也小了，现在轻踩油门呢，哎，感觉跟新车差不多了，这就是变化啊。毕竟我们这个除碳氧化物万能通呢，有效除碳率高达95%以上啊，也是经过了国家产品质量检测中心检测的。记得想要冲我们的万能通全系产品啊，不管是一瓶装呢，还是我们的礼盒三瓶装的，都是回复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1: 以上的这些关键词大家都可以发送过来。然后呢，我们看到细说乾隆这位朋友说，今天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以后要继续支持你们，祝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收听长虹越办越好。
0: 为什么这个细说乾隆你要读他的短信的时候，声音要变成这种豆沙喉？
1: 就是我要感觉这样会威严一点。
0: 就是有乾隆的范儿是吧？
1: 再一个，我确实我今天嗓音条件不大好，大家听到了啊，又感冒了。
0: 我的直男问候又来了，多喝水。
1: 没少喝啊。来，一会儿我们再听一听啊，还有听众的语音互动。那稍后呢，跟大家来继续聊。今天5月18号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23年前你在做些什么呢？23年前你有在听我们吗？不管从哪一年开始听，都欢迎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来跟我们保持互动。今天每一首歌都来自23年前。
0: 是的，比如说接下来这首歌，陈小春2003年专辑《算你狠》当中的另外一首他的代表作啊，就叫做《
1: 算你狠》。

0: 尽五尽条。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生日快乐！大家好，我是山谷里的居民乐队主唱小娟。
1: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2: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1: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3: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
2: 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1: 23岁的魅力八八幺，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4: 伤心人别听慢歌。
2: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5: 听音乐的人，
1: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
5: 永远年轻。
6: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
7: 河南音乐广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崭新的一天。

0: 这是胡彦斌跟萧亚轩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进行式》。此刻正在进行的是我们魅力宝贝姚河南音乐广播今天特别的音乐时光啊，因为在23年前的5月18号，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开播了，所以今天呢是我们开播23周年。23年的风雨相伴，音乐从未缺席。我们特别要感谢每一位听友用耳朵陪我们度过的漫长岁月，也是用热爱去守护的每一段动听旋律。
1: 没错，23年前，也就是2003年，那是华语乐坛乃至世界乐坛啊，真正意义上的神仙打架、经典扎堆的黄金年代，没有流量的喧嚣，只有满屏的实力唱将，一张又一张封神的专辑横空出世，旋律一响就能勾起所有人的青春回忆。周杰伦的《叶惠美》唱响全亚洲，王菲、蔡依林、孙燕姿、陈奕迅轮番霸榜，海外乐坛也佳作不断，每张专辑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每一首歌都成为时代的印记。
0: 是的，所以今天这两个小时里呢，我们就带着这份23周年的喜悦，一同穿越到2003年，去重温那些当年火遍大街小巷、至今依旧百听不厌的经典专辑，去细数那些刻在青春里的旋律跟故事。不管你是当年曾经追过卡带、买过专辑的资深乐迷，还是热爱经典音乐的新朋友，都可以跟着我们的音乐一起回到那个纯粹又热烈的音乐时代。再次要感谢各位守候魅力宝贝幺了。你好，我是小唐。
1: 你好，我是 Tony。接下来我们的音乐之旅就正式开启，欢迎来到早安881特别企划，回望2003，重温乐坛黄金时代。
0: 我们先来看一下在2003年的专辑销量吧。根据一个不完全统计在23年前，全华语圈它的整体正式发行的实体专辑大概是200到250张。这是全专，还不包括 EP 精选集和影视原声。也就是说，平均每个月呢有几十张的新作去上线，可以说那时候钱包根本不够用的。
1: 是的，再看乐坛整体的样态就是四个字，那就是巅峰混战天王天后集体发力，周杰伦的《叶惠美》当中的《以父之名》《东风破》火遍全亚洲，那蔡依林的《看我72遍》转型也很成功，坐稳天后王菲的《将爱》空灵绝唱，那孙燕姿、陈奕迅、陶喆、五月天、张学友、孟蔚全发的都是神专，首首经典。
0: 是的，所以说巅峰混战一点也不为过。而新人呢也是批量出道，但出道即巅峰。
1: 是，
0: 比如说在2003年，林俊杰的《月行者》专辑出道就火了吧。王心凌的《Begin》这张专辑开启了甜心时代吧。还有像是潘玮柏张韶涵阿桑也都是凭借代表作出圈，直接奠定了未来10年华语乐坛的格局。还有在曲风上，当年我们先听到的中国风就来自于周杰伦。
1: 是的，
0: 然后包括萧亚轩跟这个蔡依林，刚刚我们听萧亚轩的歌就是带有一点点那种舞曲风格嘛，
1: 是
0: 也是跟欧美非常的接近就是在曲风上玩转了欧美的舞曲的风格。然后包括王力宏、陶喆都在深耕 R&B， 而陈奕迅跟王菲的抒情歌也唱进了爱恨，可以说风格没有单一的垄断，每一首歌都很有新意。
1: 是，说到刚刚这个小唐提到的萧亚轩萧亚轩在2003年，其实在5月份也发表了一张专辑叫做《爱上爱》这是他的第6张国语专辑，也是国际化的舞曲，让他重新回到了这个舞曲小天后的这样的一个巅峰了。其实说起来，这一张专辑有很多亮点，比如说萧亚轩在那一年亲自创作了西班牙语和英语的 rap，而且主打歌《爱上爱》还融合的拉丁的嘻哈，节奏非常强劲，热辣十足。
0: 是的，刚跟胡彦斌合唱的那首《进行式》就是中西曲风的碰撞，非常浪漫，但是又很动感。前面咱们不是还提到陈奕迅吗？
1: 是，
0: 在2003年，《十年》这首歌诞生了。现在我们不能再唱《十年》了，我们要唱《23年前》，对吧？2003年的4月1号，陈奕迅发行了专辑《黑白灰》。那当年的10首歌，像是我们。

0: 年。
1: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勇敢》。在2003年的6月27号，张惠妹发行了自己的第11张国语专辑，同名主打歌就是这首《勇敢》。
1: 是说起华语乐坛最辉煌、最热闹、被乐迷反复怀念的一年啊，2003年绝对是绕不开的黄金顶点。这一年乐坛彻底炸锅了啊！新老天王扎堆发片，演唱会也是扎堆开唱啊！新人批量崛起，风格百花齐放，每一首歌都是青春的回忆，妥妥的神仙打架的名场面。今天呢，我们就特别为大家制作了一期啊，我们早安881的特别节目，就是回望2003，重温乐坛黄金时代。
0: 是的，我们一起坐着时光机啊，回到在2003年，看看哪些歌手都发行了哪些歌曲，看看哪些歌曲你至今都在听。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来找到 Tony 跟小唐。像现在我们刚刚说的那首《勇敢》，其实很少在我们节目里面放，因为它节奏相对比较偏慢一点。但《勇敢》这张专辑里面也有快歌，像是方大同创作的《就是我想你》，就是那个《就是我想你》啊，曲风非常的轻快，但它比我唱的好听很多了。
1: 不用解释了，听众们都能自我分辨。
0: 然后有像是假惺惺啊、无所谓啊，也是那种非常慵懒的，还尝试到了爵士的曲风。
1: 是，
0: 包括我为什么那么爱你，是当中很好听的一首歌，是跟阿妹经常合作的姚若龙老师来作词的哈。总之就是勇敢吧。我们期待大家其实在任何时刻都要学会勇敢这件事情，就像歌词当中说到的一样，勇敢是我唯一的骄傲，就算跌倒也微笑。这种正能量拉满的歌词，其实当年是鼓舞了无数人的。
1: 是的，哎，说过了张惠妹啊，这张勇敢专辑的同名主打，接下来我们要继续为大家分享一首2003年的歌。哎，很多这个看到互动平台上有我们的听众有疑问啊，今天全都是2003年的歌吗？没错啊，今天是我们早安881特别企划回望2003，重温乐坛黄金时代的特别节目，2个小时啊。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是5月18号啊，
0: 是
1: 在23年前的今天，我们魅力881和音乐广播是正式开播了。今天也是我们开播23周年的日子啊，很多我们的听友也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发来了生日的祝福，感谢各位，谢谢大家。
0: 是的，我们看到这是烟云16周，这位朋友在说23年前啊，2003年我在上大学，那你那时候一定没少听歌。
1: 是，
0: 为啥呢？因为我就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开始密集听歌曲了，你有时间了
1: 啊，
0: 也有精力了，
1: 是是，
0: 而且也会有自己的喜好跟判断了。
1: 而且那个时候啊，一个寝室里面都不止一台收音机，
0: 对，
1: 你知道吧？
0: 哎，
1: 说起来，其实我们也勾起了很多人的回忆哈。
0: 是，像侠客的日常随笔，这位朋友说23年前啊，这个声音发出了，祝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年，越办越好。2003年中原上空有了你们这个调频。斯盼这位朋友说，我是其实近2年才听广播的，每天上班路上只有20分钟能够听，虽然时间短吧，但是听到你俩的声音就会很安心，不焦虑真好。括号我是医生，经常焦虑心慌。祝河南音乐广播越来越好，也祝两位老师越来越好，身体健康，谢谢您的祝福啊。
1: 谢谢，
0: 咱们借斯盼这位朋友把这个祝福传达给更多的朋友，希望大家能够身体健康。咱们别23年，希望43年、53周年的时候，咱们还一起相伴，那会儿大家退休没？
1: 是。不过说起来啊，这23年这个时间，大家对于这个河南音乐广播，相信也留下了很多的这个回忆哈。有什么话想要跟我们说啊？依然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在我们的留言框直接语音文字发过来，我们都是可以收得到的啊。好了，那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回到23年前，在2003年的8月份，莫文蔚在那一个月发表了他的个人第10张国语专辑啊，叫做 X 代表着罗马数字的10，那透视的 X 光啊，极致的 Extreme 啊，其实有多重的寓意啊。
0: 是的，
1: 这张专辑也是诚意拉满，巅峰时期的周杰伦、谢霆锋还有陶喆联袂啊，为莫文蔚来护航，都加盟了这张专辑，为他来打造歌曲啊。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的曲风特别的前卫、多元、另类又高级。
0: 是的，周杰伦打造了什么呢？周杰伦写了《黑雨》这首歌，而陶喆为莫文蔚量身定制了《You're So Beautiful》，包括下面我们要听到的《看透》，他的词曲部分就来自于谢霆锋，曲风是有一点点怎么讲呢？有一点 点淡淡的，现在流行的话叫淡淡的就会顺顺的，对吧？咱们也不知道会不会吧。但莫文蔚很独特的慵懒烟嗓加上鼻腔共鸣，把这首歌里边的洒脱深情跟叛逆也演绎得淋漓尽致。
1: 是的，接下来就让我们回到23年前，来听到莫文蔚这张专辑 X 当中的这一首歌，就叫做
0: 看透。

0: 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消防提示，
2: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0: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3: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2: 让音乐相伴，
3: 让资讯相随。
2: 早安八八一，
3: 早安，
2: 崭新的一天。各位早安，欢迎继续回来到早安八八一，就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你好，我是小唐。
4: 你好，我是 Tony， 我们是 DNA 组合。这里依然是我们的早安八八一特别企划，回望2003，重温乐坛黄金时代的特别节目时间。让我们今天早上一同回到2003年。
2: 是的，今天是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的日子，今天也是我们在23年前乘坐时光机啊，一起来回望那些华语金曲的时间。下面要说到的这首歌呢，它是在2003年的1月份发行的，收录在孙燕姿的第6张国语专辑《未完成》当中。
4: 是
2: 这张专辑呢，也是孙燕姿巅峰时期的代表作啊，当年销量将近30万张啊。整张专辑有11首。首歌曲风特别的多元化，无论是印度风神曲，你能猜到吗？再到催泪抒情，从活力摇滚再到治愈民谣，孙燕姿用她非常具有辨识度的嗓音，把每首歌都唱出了很独特的灵魂。
4: 是，哎，这张专辑的确啊，就像小唐说的，曲风非常的大胆突破啊。主打歌那就是融入了印度乐器和歌舞感觉的神奇，有没有猜到啊？这首歌其实异域风特别明显，节奏也很强劲，打破了华语乐坛的常规。另外还有像我不难过是年度催泪情歌哈，用平稳的口吻唱出了失恋的痛，赚足了眼泪啊。当年那还有一首歌就是年轻无极限，作为当年一款冰红茶的广告歌呢，摇滚曲风也是充满着青春无畏的态度。
2: 是的，现在我们说孙燕姿是冷门歌手，可能对于很多年轻的朋友来讲哈，就是会发现这样的一个声音哎很好听，但是为什么最近没有她的消息。但在2003年，孙燕姿是妥妥的乐坛顶流。
4: 是的，
2: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在音乐当中再回味2003年所谓的乐坛黄金年代，也是神仙打架的时刻。
4: 是，
2: 在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你可以继续来留言。我们看到李小超这位朋友说，爸爸要生日快乐，今天送上衷心的祝福，祝愿你们越办越好，收听长虹。我们的我就是我也说，今天只送上最衷心的祝福，希望你们越办越好。
4: 感谢大家对于881的支持和爱啊哈。好了。

0: 神奇，来自孙燕姿的歌，好神奇啊，朋友们，在2003年的时候，我们听到了这首神奇，在23年之后啊，这个旋律依然在回荡。而在23年之后的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要神奇的跟大家推荐一个好物。
1: 是是是，虽然我们的这个特别节目进行当中啊，但是我们的好物分享也不能停啊。
0: 是的，
1: 今天我们 UP 商城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周大生的灵动四叶草的银项链吊坠。
0: 对，
1: 哎，这个吊坠光说这个样子啊，灵动四叶草，你大概心里面就知道它是什么样了。
0: 是的啊，周大生线下门店随处可见，质量、售后、做工都是很不错的啊。这款四叶草项链呢，它是首饰界的常青树，它是这个银镀金工艺的加持，在阳光下或者灯光下都是闪闪发亮的，
1: 对，
0: 是非常细腻好看的珠光感。戴上之后呢，就在锁骨那一块啊，氛围直接拉满了，温柔又精致，而且四叶草还可以转动
1: 啊，
0: 看起来像是雪花一样 bling bling 的。
1: 是，
0: 再配上锆石的点缀，在光线下璀璨灵动，非常的亮眼。大家都知道四叶草的寓意是非常好的，代表的是幸运跟美好啊，所以平时你把它戴在 T 恤外面啊，衬衫里边呢，还是这个小礼服啊，都是百搭不挑人的，特别显气质。
1: 没错，520马上就要到了啊，今天是5月18号，我觉得作为520的心动礼物特别适配。而且今天这一款四叶草是 S925 银项链啊，是银吊坠，它标签价是380，那今天我们520的活动给到大家一个超低价，现在到手只要219。另外光有配饰还不够啊，只要在节目中下单再送知名爆品的欧诗漫水光面膜5片啊，等于说是拍一到手6件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
0: 是的，戴精致项链保养水润肌肤，双重宠爱是一次性的安排到位的，发送秒杀。咱们这个项链的每一条都配有周大生的品牌礼盒礼袋，每条都有专属的鉴定证书，还有实体店质量保证单，而且在官网也是可以积分的哈，让大家买首饰的时候就可以吃一颗定心丸。所以你送给老婆啊，送给心爱的人都很合适，而且是郑州仓现货，升级了同城急速发货，让爱和礼物同时抵达。现在回复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能下单了。
1: 没错，另外啊，除了四叶草之外，商城还有像这个卖爆款的璀璨星河项链啊，还有纪梵希的口红等等啊，大牌的美妆护肤品等着你，都是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也是帮大家省钱了。说到省钱，想要装修省钱，记得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领取到2000元的装修补贴啊。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发送省钱还会送你第三方的质量检测报告。总之呢，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官微，就可以在媒体的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
0: 好的，我们听一段单元节目，稍后见。
2: 歌声跨越23载，
3: 跨越23载。
4: 23年光阴流转，我们用音乐温暖相伴。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为您推荐穿越时光的乐坛经典。你好，我是 DJ Tony。 时光回到23年前，王菲在那一年温柔浅唱了一首《乘客》，褪去喧嚣与浮华，只用干净通透的嗓音诉说着平凡日子里的温暖与释然，没有浓烈的爱恨，只有平和的治愈，温柔的和解，一字一句都安静又有力量。23年一路走来，就像这首《乘客》一样，魅力881从来不刻意张扬，只用缓缓流淌的音乐，娓娓道来的陪伴，默默守候在你的朝夕日常。感恩一路同行的每一份偏爱与信赖，我们始终相信，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时光不语，岁月有声，往后余生，让我们继续以乐为伴，以声温暖。王菲的这一首《乘客》就特别送给一路陪伴我们的你。

0: 好听。
1: 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3: 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

0: 各位早安，今天是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一起来关注本时段新闻。今年前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旅游列车超千列，文旅出行持续火热。
1: 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上调，800公里以下航段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收取170元。
0: 上周末，第二艘国产邮轮爱达花城号试航为期12天，测试航行、推进等系统，计划11月交付。
1: 国家医保局约谈老百姓、张仲景等4家连锁药房，严查化妆品、串换药品、违规刷医保基金等行为。
0: 广汽埃安发布弹匣电池3.0，针刺不起火，能量密度提升20%，零下20度，续航保持率超过85%，明年即将量产。
1: 哪吒汽车获得中东大单，与阿联酋经销商签约，出口旗下系列车型，加速布局海湾市场。
0: 福特中国发布电动化计划，未来3年将投入50亿，计划推出6款纯电车型，2030年电动化占比超过70%。
1: 上周末，林忆莲时隔9年再次在香港举办演唱会，除了有限定版粤语歌单，舞台设计也极具沉浸感。
0: 老牌音综歌手2026阵容官宣，齐豫、庾澄庆、窦靖童加盟，即将在5月22号开启直播。
1: 因身体不适，温岚今年上海、广州、成都站演唱会全部延期。以上就是本时段新闻连珠炮，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早安881特别企划，回望2003，重温乐坛黄金时代。